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啊，那在今天凌晨3点钟的世界杯的决赛是正式开打了，西班牙最终是以1-0战胜阿根廷夺得冠军，这也是继2010南非世界杯之后呢，西班牙第二次夺冠，二新西班牙出来了啊。那其实整场比赛看点还是比较充足的啊！你像上半场的时候呢，亚马尔小角度射门被扑，西班牙方面呢是3脚射门中2脚射正，阿根廷方面零射门啊，立马伤退，还有两队呢都没有什么建树啊，就是半场的话呢都是属于0-0战罢啊。下半场方向的话呢也是0-0，但是呢这个恩佐补时阶段犯规2黄变一红啊，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呢似乎。状态不是很好的样子，但是在106分钟的时候呢，托雷斯终于是破门打破了僵局，西班牙呢最终是1-0战胜了阿根廷。啊，不知道你的朋友圈怎么样啊？反正我的朋友圈是从3点钟左右啊，是2点钟左右就已经开始刷屏了啊，所以证明说，要么然您是等到了3点钟啊，这个开始看球，要不然您是睡到了3点钟开始看球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是工作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速听财经。
0: 近日，工信部召开重点汽车生产企业座谈会，明确要求车企必须排查自身及关键零部件供应商的生产一致性问题，强化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的安全评估，并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的9月1号起，分步骤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近日，为支持企业并购重组，国家税务总局制发了关于企业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明确自2026年1月1号起呢，将达成特殊性税务处置一致性意见的居民企业股东持股比例由100%放宽到50%，适当扩大重组当事各方的主体类型，并规范执行口径，为企业重组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止到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过1565拍字节，那较1季度末呢是增长超过60%，现有体量呢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国铁集团消息，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200多趟列车上面呢，将会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服务功能，包括京沪铁路啊，旅客呢是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和第16天兑现订单。根据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 8月12号开始，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的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日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去程航班呢是 CA723， 北京首都15点到乌兰巴托17点15，返程航班呢为 CA724， 乌兰巴托18点30到北京首都是20点35。从中国商飞了解到，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了20架 C909 飞机的购机协议。 C909 呢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的是中小城市之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经在海外拓展了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地市场。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分析，2026年1至6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呢，总共是销售了 1264.9 万辆，占到汽车销售总量的 84.2%。在这十家企业当中呢，与去年同期相比，吉利、奇瑞、广汽集团和长城汽车的销量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他企业的销量呢，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近日，省生态环境厅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优良天数比率达到95.4%，同比上升4.8个百分点。水环境方面，今年一至六月，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总体为优，三类水质比例为95%，主要河流当中，长江干流、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的水质均为优，主要湖泊当中，鄱阳湖水质为良好。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马龙许昕3-0是战胜向鹏黄友正，继2015-2020年之后，龙蟒组合是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的男双冠军。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情感。
1: 又到了这寒暑假的一个时刻啊，暑假呀，暑假比寒假好的一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相对来说，它的天气的气候的这种适应度呢，其实比寒假要高一些。很多人可能在暑期的时候会带着小朋友啊一起出门去啊、旅个游，是吧？去外面逛一逛，见见更多的一些世面，对不对？因为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人在告诉我，他现在在旅游。哎呀，很羡慕啊！但是确实是现在的旅游的方式的话呢，也开始有一些改变了啊。以前更多的年轻人旅行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打卡啊，网红餐厅啊，地标建筑啊，九宫格照片啊，就成了旅行的标准版本。但是现在更多的人啊，开始把这种假期变成什么呢？变成课堂。有人就说了啊，以前上学时候可讨厌上课了啊，现在怎么着啊，重新又回到教室了吗？这种课堂和你在学校里面学习的知识的课堂，诶，有一点点不一样哦。现在呢，这种被称之为研学游或者说兴趣班式的旅行模式呢，在这两年是迅速膨胀为一个千亿市场了啊。有调研数据显示说啊，现在去往单一目的地进行深度游体验的人群的话呢，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同程旅行的数据就说了，说2026年五一的时候，县域旅游的订单同比涨了 128%， 单目的的深度游订单增长67%，一地停留7天以上的民宿订单涨了40%。所以从这里面就能看得到，现在确实大家出门旅行的话呢，不再是说我请个几天假，然后的话呢，我这些地方都要走全，而是更多的我要在这一个地方感受这里真正的啊这样的一个生活文化的一个魅力了。而且赛道里面的话呢，也确实很多啊，这个啊、现在跑通了的已经有四条了，一个是非遗手作类的啊，这个啊、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景德镇的陶艺课了，或者说是啊、这个去云南去大理啊都会做的那种扎染工坊啊，这个都有，就是这种课程的话呢，就变成了年轻人的旅行清单啊。有网友就说自己在景德镇有7天的话呢，没有去逛任何的景点，主要干嘛呢？就是从早到晚泡在工作室里去拉坯啊、修坯、上釉啊，然后在这里边的话呢，哪怕自己烧出来的这个杯子啊，或者说东西很丑的话，但是你把它再放到自己的这个工位上面，放到自己的桌子上面，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种成就感的。所以某种情况来说，这种需求催生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了啊。现在大家如果去景德镇的话呢，这种陶艺工作室已经是随处可见了。最初可能只有几家，但现在上百家，甚至还有的推出了一周学徒的计划，包吃住啊，从啊，揉泥到烧制全过程带教。所以这种的话呢，不是那种师徒关系的严肃的技艺的传承，而变成了什么呢？年轻人的手艺的进修地啊。而这个类目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壁垒，就是什么？氛围感和仪式感。就说白了，就是我要再脱离我原始的啊这种日常的生活环境，去获得一段沉浸式的有创造力的一个时光。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这种工坊的话呢，一般也开在啊老宅里边啊，然后配上一点茶点呐、卖音乐啊啊等等等等，往往他们的设备更加这个比这种设备更加专业的现代空间更受欢迎一些。确实是这样的，就如果给我的话，我其实也愿意去体验的啊。然后现在的这种体验的方向，比如说在景德镇那种的，你除了可以体验拉坯，你可以体验这个上釉啊等等等等，它还可以帮你带烧制，烧制完了之后的话呢，还给你寄回，然后整个的一个啊成本的价格的话呢，可能这一个杯子，比如说一个杯子类型哈，在100块钱左右啊，它肯定是正的，这是毋庸置疑，它一定是正的。但是你在这里面的这种体验感和获得感的话呢，其实确实是不错的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身心啊，这种修养类的，就说白了什么，就是慢下来，就是停下来的那种，什么什么瑜伽的旅行啊，等等等等啊，类似于这种的，这种的旅行的核心卖点不是说学什么，而是不做什么。说白了就是让你在这发呆啊，就是放空自己啊，就是心灵疗愈啊。但是这种的话呢，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大部分啊，像这种的一个空间啊，或者说是地方的话呢，都是在山林里边 啊，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硬件条件是有限的啊，也会有的时候影响到大家的一个用户体验，而且有的还有这种乱收费的情况啊，或者说是打着心灵疗愈啊、能量提升的一个旗号，然后给你推销这儿、推销那儿啊，等等等等啊，有的。

性质上甚至接近于欺诈的一种情况，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大家要看清楚到底选哪个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吃，中国人嘛，走哪儿吃到哪儿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变成了什么呢？想要了解一个地方，那你得先尝尝它的味道吧。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参加当地的烹饪班啊，就是真人版的胡闹厨房啊。在这里边的话呢，除了说烹饪学校之外，更多的是什么？酒店啊，精品酒店、民宿，甚至农场都加入了这一块的一个业务。国内主要聚集地还是在云南啊，因为云南的话呢，它确实有比较独特的一个东西——菌子啊。像这个的话呢，哎，你可以带着学员从食材的原料开始介入啊，上山采菌子啊，去市场上买菌子啊，怎么买，然后的话呢，再去亲手完成烹饪。在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哎，这些课程的话呢，不再是单独我进到这个厨房里面不出来了，它其实更多的是深度的去体验当地人的这种餐饮文化，所以某种情况来讲，对于参与者来说的话呢，他的体验是多层次的啊，而且食用的获得感层面来讲的话呢，也是不错的，最起码你学会了这道菜啊，你回家还可以去去这个做给家人吃，或者是做给朋友吃啊。这个整体的反馈来说，其实真的是不错的一种状态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技能体验类的啊，这个就多了啊，就是大家现在喜欢玩的什么桨板呐、冲浪啊、攀岩呐啊，这些都是啊。这个的话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短时间内来说的话呢，能够基本上手，而且能够带来强烈的一个及时反馈了啊。所以这个就你的这种这个怎么讲呢？成就感就会更强一些。那为什么大家会在旅行当中去愿意学一个新技能呢？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话呢，还是什么呢？大家不再将旅行视为一个单纯的消费行为，而是自我投资。就是我花出去的这些钱换回来的，不是说几张照片，而是说，哎，有可能是技能、知识、体验以及更好的一个自己。而且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这些参与者啊，他们不是说我是不是学会了。不是的，他们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这里边的话呢，哎，我感受到了，就这种舒适感体验到了。他旅行的话呢，本身就是一种探索嘛。那我在这种探索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原先的那种打卡式的探索的话，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哎，我今天去烧个杯子是吧？啊，我去那儿做个菜啊，等等等等，你就会发现好像这种探索的味道又回来了。所以这种意思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种无压力的一个试错的一个可能性。说白了，哦，换一份工作啊，换一个城市，换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你在旅行的这种兴趣班里边，你可能花个几百块钱，几个小时，你就可以假装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人了啊。但是有人会说，这门生意挣钱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像这种陶艺课啊，或者说什么清修集训班啊，普遍的价格在500到3000啊，这个定价其实是高于景区的门票或者一日游的一个产品的。他们这个的话呢，背后的成本结构的话呢，是优势非常之大啊。所以说，某种情况来讲还是有盈利的。比如说啊，就说景德镇吧，啊，咱们离得近啊，它的这种陶瓷工坊可能一次的定价的话就是100来块钱啊，有的可能比如说定个价100多块钱双人的一个体验课里面包含什么呢？泥坯啊，然后釉料以及烧制的电费在里边，人工的一个人均的一个成本可能就是在10几20块钱啊，这个真的能算得出来。这个如果说你去景德镇逛的话，你很能够算得出来，素坯是多少钱，泥坯是多少钱，然后这个烧制的电费啊是多少钱。而且这个烧制电费其实一通的进炉的话呢，这个费用相对来说本来就打折的一个状态的，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像做这种课程的年营收的话，你做得好的话呢，不会太差的。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扎染这种的也是一样的，它的成本的话，说句实话，因为我在云贵待过，然后那边的一个扎染的话，去体验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当时深度体验的时候，其实是去做这种调研类型的，就很清楚的能够感知得到它的这种成本是多少。不高，真的不高。但是它的利润的话呢，其实还是蛮不错的，毛利率普遍可以达到70%甚至85%以上。主要的成本支出就是在场地和人力，材料端，不算多啊。所以说，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一个蓝海吧。
啊，所以说某种情况，大家如果说真有这样的一个兴趣的话呢，没准可以考察啊，调动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这个品类能够跑通了。当然，现在景德镇的这种陶艺工坊已经是非常之多了，然后扎染的话呢，大理也是多得数不胜数。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当一个蓝海市场被大家所看见的话呢，慢慢的也就会变成一个红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是

0: 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的话呢，这种有温度的旅行方式的一个出现的话呢，它其实对于手工艺者，对于这种消费者等等等等的话呢，其实都是有在洗牌的一个过程，甚至说未来的话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轻资产的一个输出啊，比如说我的课程 IP 和本地的手艺人合作，然后再去线上引流，甚至可以做到跨区域的这种规模化的一个复制，都是有可能的啊，就像漂亮菜一样的。所以说某种情况来讲，这是目前的一个蓝海啊，它会不会变成红海？或者说什么时候会变成红海？这个取决于市场对它的一个关注度了。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上周股市整体的一个情况的话，相信大家也非常清楚，尤其是在周五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市场的集体调整，上证指数是跌了3.05%，创业板指跌了7.15%，科创五零跌了7%啊，全市场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了。所以呢，在整个上周，也就是周末的时候的话呢，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读了啊，就是，但是这并不是说孤立的一天。如果说你拉开时间线去看的话呢，上证指数从六月下旬的高点已经累计回撤超过7%了，创业板指和科创五零的回撤更是达到了19%到16%。而从上半年结构型分化当中一骑绝尘的科技牛市，到如今全场补跌，避险资产同步失守，投资者的信心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冲刷。哎，然后就开始周末的时候啊，像中信建投啊华泰证券、申万宏源啊、平安，然后东方财富啊国信证券等多家呢，都是连夜发布了策略的解读、投资者的公开信啊，去拆解本轮调整的核心因素，一边呢给市场去做心理按摩。其实从券商的角度去看的话呢，统一传递的信号是本轮下跌它是外部流动性冲击加上赛道拥挤出清，从紧急客户安抚到仓位诊断，从两融风险排查到配置更新呢，券商正在以各套组合拳来应对这场下跌。而在跌下来的是情绪，没跌的是逻辑这一共识之下呢，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建议呢是冷静别慌。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直接的导火索啊，来自于韩国啊，东方财富证券就指出了说，16号韩国央行全票通过加息25个基点到2.75%，是3年半以来的首次加息。而韩国市场呢，大量挂钩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单股杠杆做多的 ETF 呢，存在下跌再平衡、强制卖出的一个机制，所以呢，有近期超过120万的韩国杠杆散户的账户是触发了追保啊，这种突发式的去杠杆迅速传导到了整个亚太的科技板块。A 股自身的杠杆资金呢也在持续撤退啊，截止到16号的时候呢，两市的融资余额是2.84万亿元，较7月初的高点是缩水了1600亿。那连续11个交易日减少啊，不过根据调研呢，当前的追保和主动降杠杆的确实有所增加，但是呢并没有出现啊集中的强平，真正触发强制平仓的客户呢数量还是有限的。而东方财富证券的统计显示了说，上半年电子行业的涨幅高达86%，通信行业涨74%，资金高度集中在 AI 这一条主线上。如果说当这种拥挤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会引发集中止盈啊。中信建投也指出了 AI 融资去杠杆引发资金踩踏，杠杆资金的被动减仓形成了一个负向踩踏的一个效应了。而此外呢，重点的兑现期也是临近了啊，随着业绩披露预告披露呢，部分的资金选择了落袋为安。华泰证券也认为了，随着中报披露的临近窗口呢资金正在从预期的交易转向业绩验证，部分科技领域短期的股价表现呢需要订单的一个增长、利润改善这样的一个数据去支撑的。但是啊，展望后市啊，多家知名投资机构还是认为 AI 仍然是投资的一个主线。你像黑石在2026年年中投资展望当中表示呢 ，AI 仍然是重塑投资格局的决定性力量。摩根士丹利基金呢也认为，长期来看的话呢 ，AI 产业成长的趋势仍然是在持续的。产业端资本开支、大模型迭代进程都是处于一个高景气的一个状态。而关于本周的话呢，兴业证券认为，考虑到本轮调整并不是由系统性风险或者实际的基本面的实际性的放缓导致的啊，当前的调整幅度已经是比较充分了，建议等待 AI 产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路径、国内的政策思路等一系列关键信号进一步明朗之后，再选择方向调整结构。通过被本轮调整幅度、超跌幅度、拥挤度、盈利修。

正力度等指标的进行分析呢，部分行业可能会被错杀啊，包括 TMT 啊、制造啊、周期等等这样一些行业啊。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夺得冠军，这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西班牙第二次夺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近日，南昌市民王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南昌市东湖区明德路五月花酒吧三店低频噪声持续扰民。虽然酒吧已经投入资金整改，但低频噪声依然让周围的居民感到不适。针对此事，记者展开调查。王先生说，他住在苏浦路南昌市体委住宅小区，楼栋正对着酒吧后侧，酒吧经常营业至凌晨，产生的低频噪声不断传来，夏天尚能够紧闭窗户勉强休息，春秋开窗通风时，噪声让人根本无法入睡。记者随即走访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东湖大队，执法人员进行了回应。南昌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此前出具的报告显示，该居民区点位等级升级已经达标，但目前无法监测到低频的噪声数值，且当前相关法规尚未针对低频噪声出台专项判定标准，同时也缺少相应的专业检测仪器，存在处置难点。专家解释，低频噪声波长长，穿透力强，仪器实测分贝不高时，实际振动能量可能高出数倍。

0: 7月10号23点，记者随执法人员前往涉事酒吧实地走访。酒吧负责人表示，门店去年9月开始营业，今年5月接到投诉后，第一时间配合职能部门实施降噪改造，通过封堵墙体、加装隔音门等方式，阻断噪声向外扩散，累计投入30多万元。同时提出到居民家中开展分贝检测，寻求解决方法，但遭到拒绝。执法大队表示，大队曾经联合社区多次提议组织居民、酒吧、职能部门开展多方协商，妥善化解纠纷，但居民不愿意线下沟通，致使协商工作难以落地。记者随后联系墩子塘街道明德路社区，工作人员表示，社区一直在积极牵线调解，有居民存在顾虑，更倾向线上投诉表达诉求，线下协商动员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东湖大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夜间巡查监管，严格依法处置噪声超标违法行为，常态化跟踪酒吧噪声排放情况，全力维护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环境。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

里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路过的群众迅速报了警。民警介绍，当天晚上他们骑电动车回家，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根据现场查看，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有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四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诉至法院。法院介绍，2021年医生诊断小李鼻骨骨折，牙齿脱了五颗。2025年，小李因为牙齿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用10064元。这时候没有人赔偿了，于是起诉到法院。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王驾驶的虽然不是机动车，但其行为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好意同乘标准。那么好意同乘情况下，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如果小王需要赔偿，又该怎么来赔呢？好意同乘是指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经营车辆的行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够免责。

至此，今年2月，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 60% 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承担 40% 赔偿责任，酌情减免 10%， 即由小王承担 30% 的赔偿责任。虽然一审法院酌情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呢？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今年3月30号，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庭审中，上诉人小王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就赔偿责任比例问题展开辩论。小王的母亲表示，当时小李没有戴头盔，又在后边唱歌，也影响了当事人小王骑车。小李的律师则认为，小李未佩戴头盔，小王未尽到注意义务，本身存在明显过错，交警认定的同等责任已经证明小王过错不低，不应该大幅减免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好意同城发布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为了明确判决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数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要充分发挥好意同城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在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的释法说理。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表示，好意同城的法律规定，减轻赔偿责任不是要免除赔偿责任。好意同城既要保护交通事故受害人一方的合法权益，同时要鼓励友善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通过对好意同城减轻赔偿责任传递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价值导向。针对二审过程当中，小王母亲提出小李在后座唱歌干扰小王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说法，因为没有证据支撑，法官并未采纳。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行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了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法官介绍，最终判定原本被告承担 40%， 决定酌情减轻 20% 赔偿责任，被告实际承担 20% 的赔偿责任，双方复判息诉。

接受这个判决结果。目前该案判决已经生效。法官提醒，车辆驾驶人对于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并不能够因为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提醒公众在好意施惠的同时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另类，我的卓的卓的，
4: 992。城市生灵，
5: 欢迎继续收听这期的城市生灵。你好，我是 Simon。 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50岁作为人生的中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说法开始流行大概就是在前几年，当时 J-Lo 他有一部纪录片叫 Halftime， 就是人生中场秀，当时还是 Netflix 力推的一部片子，非常巧妙的把他2019年的两段重要的工作编织在一起，然后串联回顾了他前50年的人生以及职业生涯，呈现出了一个大众可能不太知晓的 J-Lo。 今天我们这期的金曲月阳就来结合这部纪录片来聊一聊这位现在全球最贵的女人 Jennifer Lopez。

作为第一代成名于互联网时代的超级巨星的话 ,J-Lo 的走红模式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用我们现在的整个评价体系来讲的话，他就是深谙流量密码，把黑红的风格发扬到了极致。比如说穿一条范思哲的裙子让互联网上面都搜索瘫痪，投保3.5亿美元的美臀惊艳了世人，然后三次婚姻六次订婚的新闻让他一直处在各种八卦杂志的风口浪尖。在这部纪录片 Halftime 当中，刻意把他的成就放在片尾以这个字幕的形式呈现，比如说里面写了销售了8000万张唱片，流媒体播放量150亿，主演了近40部电影，票房高达30亿美元，获得了超过3.5亿的社交媒体粉丝，个人品牌创造了超过50亿美元的销售额等等。但是作为一个艺人， J-Lo 的封神之作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答不出来。

1969年，他出生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第三代拉丁裔的移民家庭。他有一个能歌善舞的姐姐，然后还有一个更聪明的妹妹，同时背后还有一个比较严厉的虎妈。可以想象到夹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次女，她其实从小非常渴望证明自己啊，梦想成为舞台剧当中的女主，所以最终她选择了辍学，离家出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当中，她一直在曼哈顿这个夜店表演，苦苦等待出头的日子，直到1993年得到了为 Janet Jackson 伴舞的机会，才真正有了向上的可能。所以她曾经也在很多个场合感谢过 Janet Jackson。 关于 J-Lo 真正成名的时候已经27岁了，1997年她在电影《哭泣的玫瑰》 Selena 当中扮演了这个 Selena， 这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乐坛最红的拉丁裔女歌手，但是被粉丝枪杀，那个时候才25岁。然后直到30岁之后 J-Lo 才开始了她流行巨星巅峰的10年。 J-Lo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
2: 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讲5G，
8: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成功饰演了 Selena 之后，本来对唱歌可能没有太多自信的 J-Lo 也趁热打铁进军歌唱界，当时的男朋友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吹牛老爹哈，也是非常给力，为他制作了 On The Six 等等这一系列的唱片，后来的唱片销量是达到了700多万张，这个让 J-Lo 一下子登上全球偶像的快车道，迅速就成为了一代的 Diva。但是你要知道，在99年左右的美国乐坛，其实也都是一副神仙打架的局面。唱功平平的 J-Lo 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是会受到争议的嘛。他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这个40岁左右正当红的 Madonna， Britney Spears 在这一年也是出道即巅峰，并且比 J-Lo 要小了整整一轮。与此同时，这个 Mariah Carey 在这一年也发行了封神之作Rainbow， 顺便说一下，这张专辑也是他在索尼发的最后一张唱片。然后当时 Mariah Carey 的前夫索尼的总裁转头就签了 J-Lo，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有媒体采访这个 Mariah Carey 的时候，就出现了那个非常著名的歌哈 ，I don't know her， 我不认识她。

年轻时候那些热单那些绯闻其实都不重要，在进入到50岁之后， J-Lo 有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开始对公共事务发声。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 Super Bowl 的中场秀实现自己拉丁裔的政治身份认同。在2019年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特别邀请到了 J-Lo 跟 Shakira 两位拉丁裔的女歌手一起来担任这个中场秀的超级嘉宾。那个时候 J-Lo 的团队好像是不太满意啊，他们觉得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为什么要让两个人来做。但是好在最终他跟 Shakira 的合作那场的表演成为了近些年 Super Bowl 收视率最高的一场。然后纪录片当中当然也讲了很多他自己的情史啊，几段婚姻的经历啊，总体来讲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他应该是贡献了他这一辈子最自然的演技，就是表演他自己。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

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声灵，
4: 欢迎你继续收听这期的城市声灵。你好，我是 Simon。 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50岁作为人生的中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说法开始流行大概就是在前几年。当时 J-Lo 他有一部纪录片叫 Halftime， 就是人生中场秀，当时还是 Netflix 力推的一部片子，非常巧妙的把他2019年的两段重要的工作编织在一起，然后串联回顾了他前50年的人生以及职业生涯，呈现出了一个大众可能不太知晓的 J-Lo。 前我们这期的金曲岳阳就来结合这部纪录片来聊一聊这位现在全球最贵的女人 Jennifer Lopez。

作为第一代成名于互联网时代的超级巨星的话 ，J-Lo 的走红模式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用我们现在的整个评价体系来讲的话，他就是深谙流量密码，把黑红的风格发扬到了极致。比如说穿一条范思哲的裙子，让互联网上面都搜索瘫痪，投保3.5亿美元的美臀惊艳了世人，然后3次婚姻、6次订婚的新闻让他一直处在各种八卦杂志的风口浪尖。在这部纪录片 Halftime 当中，刻意把他的成就放在片尾以这个字幕的形式呈现，比如说里面写了销售了8000万张唱片，流媒体播放量150亿，主演了近40部电影，票房高达30亿美元，获得了超过3.5亿的社交媒体粉丝，个人品牌创造了超过50亿美元的销售额等等。但是作为一个艺人， J-Lo 的封神之作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答不出来。

1969年，他出生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第三代拉丁裔的移民家庭。他有一个能歌善舞的姐姐，然后还有一个更聪明的妹妹，同时背后还有一个比较严厉的虎妈。可以想象到夹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次女，她其实从小非常渴望证明自己啊，梦想成为舞台剧当中的女主，所以最终她选择了辍学，离家出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当中，她一直在曼哈顿这个夜店表演，苦苦等待出头的日子，直到1993年得到了为 Janet Jackson 伴舞的机会，才真正有了向上的可能。所以他曾经也在很多个场合感谢过 Janet Jackson。 关于 J-Lo 真正成名的时候已经27岁了，1997年他在电影《哭泣的玫瑰》 Selena 当中扮演了这个 Selena， 这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乐坛最红的拉丁裔女歌手，但是被粉丝枪杀那个时候才25岁。然后直到30岁之后， J-Lo 才开始了他流行巨星巅峰的10年。 J-Lo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梦想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FM
0: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5: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

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倾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纪律。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梦？

0: 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快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咿哟。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总之我的爱情要加油。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都掷地有声。
1: 张旭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满。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

坐在角落阴暗的蓝地板，对着墨色说着晚安。人有命和运被现实污染，删除自己都厌倦的贪，想要活着就学会让步，要轻松就让云端沉默。可是妈妈，难道人生就只是为了求一个麻木的安？明明过去你也曾经问过我的抱负，问过我今后想走的路，明明我也曾经向往着山野，但却在偏见里也想要哭。黑色的云，懒散的雾，触不到的

风筝扯不开线，我陷入了束缚的感觉，想挣脱离，奔向梦和自由，只差一念，赚着永远都赚不够的糊口钱，被世俗剥夺自我的独有权，昧着良心说生活的苦九天，却想起年少向着阳的十九年。可如今我在二十几岁，难道就该困在所谓正确的生活里？我想要自己寻找答案，自己看着太阳，自己躺在大地真切的林场雨。妈妈，你看看我，看我眼里那道倔强不甘熄灭炽热的光。妈妈，请理解我，忍着活一次，我想为自己活一场。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快一点。有哦嘞有嘞有嘞，嘞有嘞有嘞，有哦嘞有嘞有嘞，咿哟。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7: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七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的力量。
2: 992城市生灵。

你有见过一位歌手他自己的成名曲被自己的儿子给唱的重新翻红的吗？那这种事情前两年还真的就发生过。这个起因是品冠本人上了一个综艺节目叫《闪光的乐队》，然后结果在节目当中收到家人为他加油打气的惊喜影片。在这个影片当中，他的儿子就演唱了这首歌曲《门没锁》，据说是品冠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儿子演唱这首歌曲。结果因为他的儿子唱得太好听了，把这首歌曲又唱火了，唱翻红了。今天的华语经典，我们来回顾一下2004年来自于品冠的这张《门没锁》。

0: 这张门楣锁是品冠在2000年当时的无印良品解散之后，他个人发行的第五张专辑，所以这个时候的品冠是非常的成熟，当时的滚石唱片也是非常重视这张专辑，精心为他挑选了一些作品，也为他配备了两岸三地最顶尖的一些这个词曲创作人，比如说专辑当中的第一波推荐单曲和《爱情不能做比较》。虽然这首歌曲的原唱并不是他，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版本是由李宗盛跟张亚东以及林海共同制作完成的，这个绝对算是两岸三地最顶尖的这个制作人的一次通力合作了。
1: 这次你收音机空气中还飘着雨，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我们刚刚讲到在 KTV 当中点歌哈，这个其实每次点到品冠的歌曲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人闹一些乌龙，有的时候是一些系统会闹乌龙，有的时候是一些这个点歌人会闹乌龙。因为品冠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全名，他本人姓黄，叫黄品冠，所以在有的系统当中，如果你想点品冠的歌曲，你输入品冠，你可能搜不到这个人，但是你要打黄品冠，你就能搜到了。所以尤其他单飞之后用的艺名一直是品冠，这个确实给一些音乐编辑带来了一些麻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到这首作品，是黄品冠自己作曲，然后陈绮贞作词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很奇妙哈，虽然声音是品冠的，但是这个整个营造出来的画面感就非常的陈绮贞。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